一首来自王力宏《大城小爱》，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每位听友。最近呢，有一个感悟，人的一生会路过好多个自己。20岁嫌自己不够成熟，30岁嫌自己不够成就，40岁嫌自己不够从容，50岁又开始怀念从前的种种。你看，我们很容易每个阶段活在对自己的不满里，好像永远没有活成该有的样子。可是细想一下，谁规定20岁必须八面玲珑，30岁应该事业有成，40岁就要云淡风轻。那些贴在年龄上的标签，大多源于我们对自己的苛责。喜欢自己不是口号或者随大流的选择，而是在真诚接纳的基础上自发主动的行为。不妨呢，从下面三个方面学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喜欢上自己。允许自己有软肋，容允许有短板。喜欢每个阶段的自己，首先要接纳不完美。成长二字是带着缺憾慢慢蜕变的过程。年少的你兴许鲁莽青涩，不懂人情世故，行事幼稚。青年时可能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能力配不上野心，在理想和现实间屡屡受挫。中年后被生活琐事裹挟，负重前行，有软肋短板，有很多无能为力的时刻。但这些看似笨拙狼狈的过程，恰是你用力生活的证明。人在每个阶段

知和能力都有局限，但已经拿出当时所有的勇气和能力去应对一次次选择和困境，即便有不足，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对自己好的人，这些好有时来得太自然，反而容易被忽略。人与人能够相遇已经难得，能够真心相待更值得珍惜。别等失去了才想起曾经有人一直把你放在心上。有些人性格温和，别人开口求助总是愿意搭把手，遇到一些小事儿也常说没关系。很多时候他们愿意多包容一些，多付出一些，是因为体谅对方，也珍惜彼此的这份情谊。可一个人愿意退让，并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在意。经常包容你的人也会有觉得委屈的时候，只是他们更愿意把话说得委婉一些，不愿因为一时的情绪让彼此陷入难堪。再温和的人也有自己的底线，再深厚的感情也经不起一次次的消耗。所以别因为一个人脾气好就觉得他可以一直将就，也别因为有人从不计较就忽略了他的感受。人与人相处最舒服的状态，大概就是彼此都把愿意为对方着想，也都懂得这份包容放在心上。生活中很少有突如其来的疏远，偶尔一次任性，偶尔一次没顾及到对方的感受，或许并没有什么。真正让关系发生变化的，往往是这些小事一次次重复，渐渐积累成了难以忽略的失望。相处久了，难免会有情绪，也难免有考虑不周的时候。重要的是，能不能回头想一想，刚才的话是不是说中了，自己的做法有没有让对方为难。如果总是习惯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当然地接受对方的迁就，甚至一次次得寸进尺，再好的关系也会出现裂痕。一段好的关系需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理所当然，收一收自己的任性，多顾及几分对方的感受，关系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一个人愿意对你好的人，背后往往藏着很多你看不见的用心。记得你的习惯是因为把你放在心上，愿意听你说那些琐碎的小事是因为在意你的感受，一次次为你留出时间也是因为觉得这段关系值得。长久的关系从来都是以心换心，当别人对你伸出援手，记得说一声谢谢。当别人愿意为你多考虑一些，也别忘了在对方需要的时候给予关心。有时候一份简单的回应就足以让对方知道这份心意没有被忽略。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善意，把别人给予的温柔放在心上，也把自己的温暖传递下去。愿所有真心都有回应，所有相遇都能留下美好。

很多人会产生一种想法，这个人一定很优秀，一定比普通人高明很多。可真正了解一个人之后，会发现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儿。一个人取得成就，可能有能力、有机遇、有努力，也可能经历过复杂的选择和现实的考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他展现在别人面前的一面。一个人的光环不代表他所有的选择都值得学习，一个人的成就也不能证明他在人品和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完美。欣赏一个人的能力可以，学习一个人的优点可以，但不要把任何人放到无法质疑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也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有些人事业上很成功，但在人际关系中未必成熟，有些人在公众面前光鲜亮丽，私下也可能有普通人的烦恼和缺点。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复杂的竞争，也存在一些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很多人看到这一点后，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想要成功就必须变得冷漠算计，甚至伤害别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能够走得长远，靠的不只是手段，更靠综合能力和长期积累。短期来看，有些人可能通过强势投机或者利用别人获得一些优势，但时间会检验一个人的价值。真正能够稳定发展的人，往往不仅有能力，还有幸运。因为社会不是一次性的竞争，而是长期的合作。一个让别人愿意信任的人，才能容易获得持续的机会。善良不是软弱，厚道也不是没有原则。很多优秀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善良，而是因为他们懂得保护自己的善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退让，知道如何帮助别人，也知道如何守住自己的底线。一个人可以有野心，但不必伤害别人，可以追求成功，但不必违背自己的原则。有些人羡慕别人站在高处，却忽略了别人背后的经历。有些人只是看见了别人拥有多少，却没有看到别人承担了多少责任。成功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能力、选择、环境、坚持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所以看待一个人，不要只看他的身份名声，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格局，看他的担当，看他如何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个人在没有利益关系时如何对待别人，往往更能体现他的真实品质。值得敬佩的人，不是拥有多少光环，而是在拥有力量之后依然保持清醒和善意。人生路上，我们可以向优秀的人学习，但不必崇拜任何人，因为每个人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也都有需要警惕的地方。因为别人成功就否定自己的道路，也不要因为别人强大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有欣赏别人的眼光，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既能看到世界的复杂，也能守住自己的善良。北京时间的8:52，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二，祝愿各位周二愉快。明天早间的7:30，我们在这里一起走路上说。感谢各位，明天见喽。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1: 继续分享早安晨读。他们事业成功，拥有财富和地位，说话有影响力，身边围着很多人，于是很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我带你们去。
1: 部队分头进了弹药库和给养库，满库的枪弹和给养简直让他们眼花缭乱，几乎都不知道该拿啥了。
2: 拿罐头，就装铁盒盒的那些箱子，还有药、绷带。
1: 景秀川说。战士们一拥而上，尽力气扛了起来。就在他们忙着搬东西的时候，袁国良正在敌司令部装大爷呢。他端坐在城防守备队队长的办公椅上，一指头戳到二狗子队长的脑门上，把他教育了一顿。那队长大汗淋漓，不停地点着头哈着腰，
3: 对对对，长官骂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其余伪军则被命令双手抱头在院子里蹲着。等景秀川他们搬足了给养过来之后，袁国良便转身对马彪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一阵剧烈的枪响过后，几十个二狗子就结伴见阎王了。袁国良顺手拿起桌上的毛笔，刷刷刷地在墙上写下一行字：功成者，中华民国驻沙城部队骑一团团长袁国良。随即率部冲出县城，旋风般地消失在草原茫茫的夜色里了。天还没亮，袁国良的大名就被报到了日军猛将最高司令长官冈田正男那里。得知他竟然敢主动进攻托克托县城的消息，这位司令官大为震惊，当即通过电话把负责围剿起义团的旅团长野山夫臭骂了一顿。
0: 无能，区区一个骑兵团既然能在你三个连队的重兵围剿和空军的配合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绝乃帝国之耻辱。再给你十天时间，如果剿灭不了的话，你就对天皇陛下忏悔吧，并且之后就没有空军配合了，空军有了新的任务，抽不开身了。
1: 随即啪的一声挂掉电话，又对着旁边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一顿咆哮，
0: 限你三天之内把这姓袁的包括他的祖宗三代全部给我查清楚，否则你也忏悔吧。
1: 第三天一早，关于袁国良的全部信息和照片就被放到了冈田的公案上了。袁国良，男，27岁，陕西延北县人，曾入太原步兵学校速成班学习，毕业回陕路上发动兵变，将警部一连带往雁栖岭，成立陕甘游击队雁栖支队，先后担任雁栖游击支队支队长、陇东挺进支队支队长，后投奔景山岳，历任警卫连长、骑兵营副营长、骑一团团长。该员生性狡诈，骁勇彪悍，极具号召力，所带部队战斗力极强，被称为当代霍去病。冈田正男一发飙，形势就骤然恶化了。尽管敌机果然再没有过来空袭，但地面的围剿明显比之前要残酷多了。好几天了，野山夫的三个日骑连队和两个猛歼骑兵团始终像夏日傍晚的黑云一样罩在他们头顶，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之前他们一般都是选择从猛歼骑兵把守的方向突围，因为相对而言猛歼骑兵的战斗力要弱一些，加之他们中的好多人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也不愿意太卖命，所以抵抗都不是太顽强。但无奈他们能想到的野山夫也能想到，第二轮围剿刚开始，野山夫就把三个连队划为四个行动队，然后把两个猛歼骑兵团的建制打乱，分散整编到四个日骑行动队里，导致袁国良他们每次突围都要付出巨大牺牲，而且每次跳出包围圈之后都要尽可能的朝远方机动，用推迟性的包围圈形成的方式争取喘息时间。这样一来，人和马的体力消耗就明显要大多了。

0: 这不，就在第二轮围剿开始没几天，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首先是给养的问题，过河的时候只随身带了3天的干粮，虽然在托克托得到了一些补充，阵亡的战友们也在客观上给他们节省了不少，但这起不了关键作用。牧民早跑了，没来得及跑的也都被日军强行集中到固定的地方统一管理，根本征集不到任何吃食。所以不到10天，吃饭的问题就开始显现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进餐作为一项纪律来严管。统一进餐，统一定量，任何人不得擅自加量，更不能擅自加餐。而水就更加稀缺了，在方圆近200里的地面上，除了黄河，便只有2条马碾般的小河和几个不大的水坡子。但这也是日伪重点防范的地区，根本不容易靠近。后来敌人干脆在小河上游用土坝断了流，然后不停地在水坝里投毒，只留下2个水坡子重兵把守，等着他们前来取水呢。没了水，干粮就没法吃了，因为他们带的干粮都是炒米、牛肉干之类的便携式干货，没有水根本无法下咽。坚忍，坚忍，再坚忍。尽管他们曾多次进行过极度忍耐方面的训练，但所有的极限忍耐都是有极限的。所以后来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多次对驻扎在水坡子周围的日伪军发起攻击，并且每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后来连着下了2天冷雨，他们就用行军锅、头盔、罐头盒等几乎所有能派上用场的器物承接雨水。但这也根本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且不说雨的大小，关键是敌人不给你时间呀。几百号人、几百匹马，一天得消耗多少水呀？所以水就成了比饭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半个月后，全团彻底断粮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目光移到了因为受了伤而失去战斗力的战马身上。可对于骑兵来说，战马就是不会说话的战友啊。所以第一次宰杀受伤战马的时候，尽管袁国良一再动员，但所有人都不愿下手。无奈之下，袁国良和几位团职军官只好亲自动手宰杀，当然不会煮，没那个时间就不说了，关键是没水。可等他们把一块块生马肉递到战士手里之后，战士们又都不动口，倒不是因为肉是生的，他们之前就用生牛肉和生羊肉训练过，好多人甚至在极限考核的时候吃过老鼠，主要是感情上那道坎过不去。
1: 所有人10分钟之内必须下肚。
0: 无奈之下，袁国良只能下命令了。战士们只好一边流泪，一边用马刀辅助着吞咽，唯有泪水醉化心。于是袁国良接着下了一道命令，
1: 都把眼泪擦了，从现在起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任何人都不能流泪，这是铁的纪律。
0: 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定下的这条铁的纪律就被他自己触犯了。当天夜里，骑一团意外与一支日军骑兵小分队来了个迎面对撞，便当即发起攻击，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了。但在此次作战中，九连长呼鲁图受了重伤，大腿挨了一枪，右臂直接被旗杆砍掉了。虽然经过卫生兵的一番忙碌止住了血，但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本来对于枪炮横飞的战场来说，伤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就在部队准备重新开拔的时候，呼鲁图却说啥都不走了，用左手把手枪掷到自己的太阳穴上，坚持要去见他的腾格里。
2: 团长，雄鹰断了翅膀就无法翱翔于蓝天，草原狼断了脊骨就无法驰骋于大地，就咱现在的处境来说，带着我就等于带着雷。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航。

源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清晨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阿基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

85%。大家不吃早餐的理由很合理，起来非常晚，起太晚，没时间买食堂菜，原懒得跑，减肥控制热量，没有胃口，习惯了空腹。这些看似轻巧的理由背后藏着的都是被我们忽略的健康代价。首先来说，长期不吃早餐就会发出一些警告。很多同学觉得年轻就是资本啊，饿个一两顿根本不算什么事儿。但是医学研究早已证明了，长期不吃早餐是对身体最直接的消耗。第一个消耗，肠胃。肠胃是最先受伤的，胃病越来越年轻化。空腹的状态下，胃酸没有食物中和，会持续刺激胃黏膜。那久而久之，你像慢性胃炎、胃溃疡、胃痛、反酸，这个时候就找上门了。而且校园里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什么？上午第三、四节课啊，肚子绞痛、反酸、烧心，但是你却只能苦苦的硬撑。还有代谢，它会变慢，越饿它其实会越胖。那不吃早餐呢，会让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基础代谢就降低了，身体呢会更努力的去存储脂肪。很多人以为不吃早餐能饿瘦，结果反而什么呢？反而午餐暴食，晚餐超标，零食不断，体重不降反增。还有不吃早饭还有一点就是注意力会下降啊，早八课程全部掉线。大脑运转需要葡萄糖，那经过一夜的睡眠，体内的能量早已经耗尽。那不吃早餐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上课走神，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昏昏欲睡。别人在听课，你的灵魂已经离线了，学习的效率呢自然而然就会大打折扣。免疫力会降低，小病会不断。长期空腹会直接影响营养摄入，会导致血糖不稳定，抵抗力下降。换季你就会感冒，而且你会容易疲劳，脸色暗沉，精神萎靡，这些都是身体在向你发出的求救。还有一点，埋下胆结石，内分泌紊乱的一个。空腹的时间长的话，你胆汁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那胆固醇呢就容易吸出结晶，结石的风险就大幅度上升了。那同时呢，激素分泌失调还会引发长痘、脱发、情绪暴躁。所以一顿早餐的成本，你说多少钱？几块钱吧，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你透支的健康，你却要用很久的时间，你才能够补充回来。那怎么办呢？

OK， 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我们来说说不吃早饭啊，大学生不吃早饭，他真的是懒吗？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问题归结于自律不够啊。你像现在其实早餐的环境啊，其实是作息环境习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呢，熬夜成了常态啊，早起成了奢望。凌晨一点睡，早晨七点起是很多大学生的日常。那么在睡眠和早餐之间，可能有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什么睡眠啊。第二呢，就是早八节奏快，时间被压缩了。教学楼与宿舍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排队又久，课程又紧凑，这就让吃顿饭变成了奢侈。另外呢，早餐啊，食堂的早餐翻来覆去啊，包子豆浆，外面又不健康，便利店选择性又少，吃腻了自然不想吃。而且很多人从高中开始就已经凑合早餐了啊，到了大学没人监督，更是彻底放弃了。但现实是什么？能好好吃早餐的人，你才能够更好的掌控大学生活。哎，你可能不知道啊，坚持吃早餐的人正在悄悄地赢过了同龄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学习效率会更高，为什么呢？因为稳定的血糖能让你的大脑保持清醒，听课、背书、做题都会更加的专注。第二是身材管理会更加的轻松，早餐启动代谢，减少暴饮暴食，那减脂反而会更加的顺利，还有情绪会更加的稳定。空腹容易焦虑烦躁，吃饱吃好一天都温和有力量啊，还有生活有仪式感，一顿热乎的早餐是一天温柔的开始，能治愈熬夜的疲惫，早八的烦恼。大学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它不是拼命熬夜内卷，而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生活啊。针对大家没时间起不来懒得动的痛点，哎，我这边有一套零难度的早餐方案啊，早八呢也能轻松的坚持。首先，食堂快速版本。啊，2分钟能够搞定。组合的原则呢，就是

是主食蛋白加饮品，啊，包子、馒头、鸡蛋饼加煮鸡蛋，外加这个豆浆或者是牛奶，啊，或者呢是玉米或者红薯加茶叶蛋和粥，营养均衡，排队也能够迅速的买完。还有宿舍懒人版，不用出门啊，适合赶时间不想下楼的同学，啊，纯牛奶或者酸奶，加全麦面包，再加即食的鸡蛋，或者呢燕麦片加牛奶或者豆浆，再加香蕉，还有即食玉米加蒸红薯小面包坚果，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囤货的。你像5分钟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些餐全部搞定了。啊，如果想减肥的宝宝们啊，想减肥的宝宝们，健康减肥版，低卡饱腹而且不胖，啊，鸡蛋加无糖豆浆加少量粗粮，这是第一个。还有全麦三明治加牛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水果加酸奶加坚果，这是健康减肥版的食物啊。另外呢，要准备好三个小习惯啊。首先，前一晚准备好食材，减少早上的纠结。第二呢，比平时早起10分钟啊，足够是吃完一顿饭了。第三就是千万不要空腹喝咖啡，浓场这是很伤胃的事儿啊！不要空腹喝咖啡，不要空腹喝浓场啊。那最后呢，顶级啊，顶级的自律是就是好好吃饭。大学生是人生最自由也是最容易透支身体的一个阶段，我们忙着上课、考试、社团、实习、恋爱，却常常忘了最朴素的道理，什么呢？身体好才是一切的基础。那不吃早餐省下来的不是时间，是健康，多睡10分钟换来的是一上午的疲惫和长期的隐患。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无论是在上课还是暑期，试着早睡10分钟，早起10分钟，去食堂吃一顿热乎的早餐啊，在家里边做一顿丰盛的早餐，吹吹清晨的风，感受一天最干净的阳光。好好吃早餐不是任务，不是负担，而是你在爱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开始。早餐这件事儿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吃早餐，健康的。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来，半点回来，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圣地路王家坪路段通行时间大约28分钟，平原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七里铺路段由南向北拥堵205米，缓行348米。继续来关注到二道街路段，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246米，以上路段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爱听就霸气。上半段说了说关于我们大学生吃早餐的这件事，我们来看大学生电子榨菜啊，干饭的时候你到底在看什么？热饭端上桌的那一刻才是战斗的开始，左滑右滑刷新退出重进，找到一个时长合适、剧情对胃口又不用动脑子的完美电子榨菜啊，真比找个对象还难啊！等到你好不容易挑选出那部《天命之子》，满心欢喜的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低头一看，饭已经凉了。所以，你到底是在吃饭，还是剧下饭，还是视频下饭呢？有这样的一个演绎。当代大学生的就餐休闲时间啊，已经是脱离了单纯的饱腹了，短视频聚集呢成为了刚需精神配菜，碎片化独处休闲已经是成为了校园常态。大学生单次下饭啊的观看时长一般是21到30分钟，这是最为普遍的啊，这是占比到28.38%，超过30%的学生啊。超过30%的学生单次观看时长都超过了30分钟，仅有16.59%的学生单次观看时长控制在10分钟以内。时长分布其实也反映出了大学生就餐休闲需求分层。赶时间的堂食学生选择短视频，独处宿舍的学生更倾向于长时间的沉浸式观看啊一些影视内容。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认为啊，只有女生吃饭时才会使用电子榨菜。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根据数

显示，女生占比 54.92%， 男生占比是 45.08%， 差距你说大吗？并不大啊，你刻板印象了吧啊。男同学同样也会普遍使用电子榨榨菜，同时呢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什么，大三年级的使用人数占比达到了 24.84%， 是大学生群体当中对电子榨菜使用最多的人。可是呢，大三作为大学阶段的分水岭，你既要去应对繁琐的专业课程，又要开始筹备考研、考公、实习、就业等未来规划，那为什么使用人数反而会是最多的呢？啊，这可能也和啊我们大三学生面临的学业啊升学的这种双重压力有关。社交意愿降低，作息碎片化，内心焦虑感会更强，更多更重的压力与情绪需求相互交织，就使得电子榨菜慢慢的成为了大三学生的把排解焦虑和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不同的同学的下饭内容也是各有特色的，剧集、综艺、二次元、知识界说、趣味段子等这些内容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也是构成了丰富多样的电子榨菜清单。那多样的内容品类也反映出了大学生群体差异化的娱乐喜好与放松休闲。哎，剧情片的话，剧情类啊和综艺类可以说是占比最大的啊下饭内容。二次元短视频的解说次之，啊，知识文字类的内容选择占比会比较低。大学生就餐时间更喜欢观看无负担娱乐的相关内容，吃饭的时间呢也是学生专属的轻量化放松窗口。啊，还有一点啊，你的平板还在盖泡面吗？啊，当代大学生观看电子榨菜的时候，什么都不飘，很少局限在固定某类的平台。大多是刷到什么就看什么，各类平台的使用比例基本持平，多元化的内容陪伴着大学生的一日三餐啊。你的平板是不是也都在盖泡面？很多的时候也在下泡面。从设备使用的这个比例不难发现，手机是大学生下饭的首选设备，因为便携随身可带的特性是完美适配食堂、宿舍还有校外外卖啊等全部的就餐场景。那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代青年的休闲娱乐媒介特征。移动手机是承载线上情绪陪伴的核心载体，多元内容和平台填充着碎片化的就餐时间，各种类型的移动设备填充着三

0: 就餐场景呢也直接决定了哪种追剧模式，而观看时长也跟着作息切换节奏啊。课业繁忙的工作日大多只是短暂速看下的，那等到了节假日，这个时候时间宽裕了，就开始了沉浸式的追剧模式。那抱着三餐长时间刷剧，短暂的消遣慢慢变成了什么习惯性依赖，电子榨菜也从下饭调剂渐渐的变成了三餐里戒不掉的陪伴了啊。很多人说，那我想戒掉电子榨菜可不可以？可以是可以，我们来看一看戒不掉的电子榨菜它的这个依赖性到底有多深。消解孤独，舒缓焦虑，找乐子，这是第一需求。明明你想专心吃饭，但是却还忍不住点开视频。电子榨菜之所以能够成为干饭刚需，它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结合了生活习惯、情绪需求等多重因素，也是当代青年真实心态的一个外在体现。同时呢，付费行为呢也分为了两极化，一部分人坚守白嫖底线，能看免费的内容绝不充值，那么另一部分人却是心甘情愿的为爱氪金，每月充值会员多达4次以上，纵观整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下饭菜掏过钱包。而付费行为也呈现出明显的内容类的相关形象，影视剧综艺完整版本的受众他的这个付费意愿会更高，短视频受众更倾向于免费，比如说某部剧的超前点播，或者是去追喜欢 idol 的综艺啊，偶尔位置不心疼啊。那么电子榨菜的付费行为也加深了我们对于电子榨菜的依赖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头条播，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问题的解释，以及电子榨菜背后的青年生活。可以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型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OK，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来说一说电子榨菜背后的青年生活。你会发现，一份小小的电子榨菜，看似是只是简单的娱乐方式，实则是当代大学生生活面貌的真实缩影了。那在面对紧凑的学业压力和碎片化的生活节奏的时候，大家需要一处简单、轻松的精神角落来舒缓身心。那它是青年对抗孤独、释放压力的载体。丰富了平淡的用餐时光，但我们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啊，娱乐只是生活的调剂品，理性看待，适度使用，才能让线上娱乐服务于生活，而不是被媒介所束缚。那电子榨菜能在大学生圈里边火起来，可不光是为了打发时间。根据数据显示，有26.4%的人表示它能帮助放松心情，减缓压力，还有近20%的学生呢，只是为了去缓解独自吃饭的孤独感。在快节奏和高压力的校园生活当中，电子榨菜就像是一个随手能拿到的情绪充电宝，让学生在吃饭的短短十几分钟里，能给紧绷的心情放个假、充个电。哎，那么你像从就餐场景、内容选择到心理动机、社交模式，多重数据的印证，电子榨菜就是校园化独处、情绪个体化、休闲轻量化的三大年轻人生活趋势的缩影，也是折射了新一代大学生平衡学业压力和安放个人情绪、构建个人私人的精神空间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存方式。我们再来说，怎么干好一顿饭呢？你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像用餐时，尽量专注美食，严格控制视频的时长，和同学朋友聚餐时呢，最好是主动放下手机，珍惜线下相处的时光，丰富课余的休闲方式，才能走出屏幕，然后你会发现现实生活中里边会有更多有趣的事。虽然说电子榨菜的这个使用，线上的陪伴方式填补了独处的孤独，带给我们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自留地，但是消遣与依赖相伴而生，它带来的社交代偿、时间失控、线上线下社交失衡等很多问题也是不能被忽视啊。所以合理的看待电子榨菜这件事，因为它并非是洪水猛兽，它是压力下的情绪，出口是孤独的平凡，也是大学生生活当中温柔又细碎的快乐时光。但是数据又告诉我们，轻松的背后是每天被拉长的饭点，悄悄流逝的时间被压缩到学习和运动，所以合理搭配，适度观看，别让一顿饭的快乐吃掉一整个学期的可能。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大学生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先继续来听到一首歌，来这首歌曲分享完毕之后，我们来进入到第五集站，一会儿见。

0: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1。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玩好不好？
1: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嘿大学，滴滴补给站。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明天路由北向南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二道街路段环线246米。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告知我们。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金礼品。来，下面的时间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起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

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最近台风来了啊，如果你在浙江或者上海，这两天应该是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最近啊，在这两地的朋友不是在晒海景房，就是在转发各种车辆泡水趴窝的视频。而在这些抛锚的车辆里边，燃油车似乎是格外常见啊，毕竟燃油车天生害怕水嘛。你看发动机一旦进水了，轻则熄火，重则直接顶缸。反倒是新能源车主这个时候就显得淡定了不少，毕竟电动车没有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也不存在说进气系统吸水导致发动机呛水的问题了。当然这里边也有前提，前提就是你的三电系统你别出问题。那么问题就来了，各大品牌新能源车到底能安全涉水多深呢？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来盘点盘点新能源车型的深水啊涉水深度。首先有这样的一个榜单，这些榜单呢可以给大家来提供啊一点参考。那这些数据呢都是来自于官方资料或者是官方客服啊，无论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啊，在面对积水路段的时候，第一的原则永远是能绕就绕啊。所以说千万不要说觉得我把这个榜单分享给你了，然后觉得哎那这个涉水深度我可以过，你直接去过。咱最好啊最好还是能绕就绕。首先我们来看啊，特斯拉 Model 3的涉水深度大概是 13.8 厘米， Model Y 是35到40厘米，Cybertruck 呢则是81.5厘米。是特斯拉。再来看极客品牌，极客001的空气悬架版本，它的涉水深度大概是45厘米，极客00137厘米，极客007和 GT 35厘米，009和光辉版本是40.5厘米，极客 X 37厘米， 7X 37厘米， 8X 50厘米， 9X 那也是50厘米。这是极客品牌。再来看乐道品牌，乐道 L60 是50厘米， 80L80 60厘米， L90 60厘米。再来看看蔚来，蔚来的 ES9 涉水深度是81厘米，蔚来 ES8 呢45厘米，蔚来 ES6 45厘米啊，EC6 45厘米， ET9 63厘米， ET7 30厘米，蔚来的 ET5 和 ET5T 呢是30厘米。再来看智己，大家可以来找一找自己对应的车型啊，对应的品牌的车型。刚刚看到我了啊，我的是30厘米。说说智己品牌 ，L6 30厘米 ，LS6 30厘米 ，LS7 47厘米 ，LS8 63厘米 ，LS9 呢也是63厘米。啊，再来看小米，小米的预期45厘米，速期35厘米。N90 Max 版本是75厘米、Dino Man 这个版本。再来看理想品牌，理想的 L6 是50厘米， L9 也是50厘米、具体来关注到小鹏品牌啊， GX 70厘米， P7 加35厘米， X9 35厘米， P7 35厘米啊，还有 Mona M03 L03小鹏 G9 纯电版本， G6 他们都是30厘米。领跑来看到 C01 和 B01 都是30厘米， C11 和 B10 他俩都是35厘米。继续来看到问界品牌啊，问界 M6 M7 M8 它的涉水深度都是在70厘米， M9 是82厘米啊，想界 S9T 43厘米， G9 啊，想界 G9 呢是90厘米，智界 R7 55厘米，上界 Z7 和 Z7T 是50厘米。坦克品牌整体数据会比较好一点，370厘米、480厘米、500也是80厘米，700呢是97厘米。
再来看比亚迪，比亚迪唐 DM 的涉水深度是60厘米，唐 LEV 汉 DM 汉啊，这三个都是30厘米。继续来看风神豹泰姬60厘米，豹五70厘米，啊，还有豹五的云辇版本是79厘米，豹八则是89厘米。腾势 Z 九 GT 和 D 九啊，腾势 D 九都是30厘米，腾势 N 九呢是55厘米。仰望 U 八、纵横 G 700这类车型，它还提供了什么呢？应急浮水的能力。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是可以短时间的实现浮水的形式。那么不同车型之间的涉水能力确实会存在不小的差异，但是不管是30厘米、50厘米还是70厘米以上，都是在厂家特定的条件下给出的一个参考数据。真实道路的积水情况往往会更加的复杂，水深、水流、路面情况，它都可能影响到车辆的安全。所以呢，在面对暴雨积水，最重要的永远不是挑战车辆极限，而是尽量规避风险。啊，毕竟我们的车子它可以修，我们的人和安全才是第一位。

0: OK， 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近百款的新能源车型，它的涉水深度。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一台车型，这台车，雪佛兰正在打算复活一台最纯粹的大黄蜂 V8 后驱手动挡。那这些在电动时代愈发稀有的标签，大概率还会出现在新一代科迈罗身上啊。那近期就有消息说到，新一代的科迈罗仍然会采用后驱的架构，保留 V8 发动机，手动变速箱呢也在规划之中。是不是听起来还蛮热血沸腾？但是更大的变化在于它的车身形态。诞生近60年来一直双门式人的科迈罗，下一代车型很可能会变成一辆4门高性能轿跑啊！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离经叛道，但是却很符合如今的今天的市场。当下双门跑车的销量已经是很难撑起一款独立车型的研发成本了。那多出两扇门，甚至能让科迈罗从周末玩具变成一辆更加实用的性能座驾啊。新车呢还会与下一代的凯迪拉克 CT5 还有全新的别克后驱轿车共享这个后驱平台，通过规模化分摊研发成本。那目前说到的这些信息虽然说还没有得到雪佛兰的官方确认，但是新车大概率得等2年才会正式的亮相，就是到了2028年的时候。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雪佛兰没有打算放弃科迈罗这个名字啊。2023年第六代车型正式停产的时候，官方就曾经明确表态了，科迈罗的故事不会就此画上句号，只是等它真正的回归到那天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可能很难见到它了啊。最近呢，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正式签署了协议，将上汽通用的合资期限延长了20年，一直到2047年。同一天呢，通用汽车它披露了在国内的战略调整，就是未来将会集中资源去发展别克与凯迪拉克这两大品牌，并且它会停止雪佛兰品牌在国内的新车销售。这并不意味着雪佛兰完全退出了中国制造体系，那部分车型仍然会在国内生产并出口海外市场。那现如今700多万现有车主的售后服务也将会继续保障，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品牌已经是在国内走到了它销售的终点。你想，近20年前一部变形金刚让中国观众记住了黄色的大黄蜂，也记住了科迈罗这个名字。20年后，科迈罗即将带着 V8 和手动挡归来，可雪佛兰却先一步的离开了国内市场。你要理解雪佛兰为什么会离开，我们得回溯到20多年前。2005年，上海通用手里攥着两张牌。别克是通用入华最早的基石，君威、凯越、GL8 这三款车型所打下的口碑是深入人心，让它早早建立起高于普通家庭品牌的终端商务形象。凯迪拉克呢，则是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入场，它锚定了更高端的豪华市场。那更多的消息，我们5分钟广告回来之后。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我们继续话题啊。05年的时候，上海通用手里边已经攥着两张牌了，别克啊是最早进入国内的集市，然后04年的凯迪拉克则是锚定更高端的豪华市场，但是缺口也很明显。这个时候的中国私家车的消费正在向着普通家庭渗透，单靠别克这一条产品线啊，其实是很难覆盖入门家轿市场的。那长期下探呢，也会吸食它来之不易的中高端的调性。而雪佛兰呢，正是为了去填补这个缺口而来的。那当时上汽通用这三个品牌分工是非常清楚的，凯迪拉克其实位居于塔尖的，要去镇守豪华赛道；别克呢，稳居塔身，承接着中高端商务和家用的需求；而最宽体量最大的吉塔则正式留给雪佛兰的位置啊。那时任上汽通用总经理的丁磊曾经就公开表态，要将雪佛兰打造成什么大众化、值得信赖的国际汽车品牌。雪佛兰落地中国的第一步就是承接别克产品线中的入门车型。那10年上市的别克赛欧，凭借着10万元家轿的定位，第一次把合资家用车的购车门槛它拉到了啊普通家庭力所能及的范围，也帮助上汽撬动了中国私家车的大门。但是随着别克品牌持续向中高端进阶，这款亲民小车呢便于别克主打的这种公共商务中高端的这个调性渐行渐远了。那那个时候呢，雪佛兰又好是进入到国内进行补位，那赛欧的转华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一步了。你像05年，别克赛欧正式更换为什么？更换为雪佛兰的标识，定为雪佛兰啊，雪佛兰赛欧，也是成为了雪佛兰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首发主力车型。而且这不只是一次换标，新一代的赛欧呢，由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历时2年开发而来，从外观、内饰到动力总成，全部是针对于中国市场进行了重新的调教。在渠道层面啊，雪佛兰同样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首批100家雪佛兰授权的销售服务中心，大概70%都是脱胎于原有的别克经销商网络的。一个此前在中国市场几乎零基础的品牌，一登场就拥有了成熟的制造体系、本土研发团队和完整的销售服务渠道，可以说是天命开局啊。那其中的泛亚的存在呢，也是雪佛兰能够快速扎根本土的关键。那最初泛亚只是承担通用的国产化适配，后来才逐步的融入通用的全球研发体系当中。像06年前后，泛亚开始参与全球车型的联合开发，后来爆红的克鲁兹就有中国研发团队的深度参与。那到了10年的时候，推出换代的赛欧也是由泛亚全程主导整车与动力总成开发，可以说是一款真正意义上啊为中国而生的车型。其实咱再换句话来说，中国市场的雪佛兰并不是简单引进的美系车，而是完全围绕中国用户对价格、空间、实用场景的需求，从零打造的本土化产品。那么真正雪佛兰找到品牌性格，挑出廉价合资标签的，可以说是09年之后的产品爆发了。那这一年科鲁兹正式上市，运动化的造型设计、亲民的定价，第一次让金领标有了年轻运动的辨识度，几乎与之上市同步。那科鲁兹就披上了战袍，出征 WTCC 世界房车锦标赛和 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并用 WTCC 厂商3连冠是做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0: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2: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3: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4: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5: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6: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我会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6，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关注到圣地路由东向西，沿河东路到210国道呢有525米的拥堵，沿烟路由北向南，金沿路一直到枣园大道呢拥堵550米，缓行120米。还有这会儿的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缓行300米。那这会儿的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也是有820米的缓行啊，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大家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金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么还有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

0: 家下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1日星期二了。那八月的夜晚呢，已经有了初秋的味道，风呢不再是黏腻的，而是带着一丝清爽的凉意。那在这样的季节呢，最想让人走出去啊，去一个开阔的地方，让风把自己吹透。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为您准备了这样一份关于行走与入戏的精神套餐。先读一本关于一个人行走西北的散文集，在文字里感受辽阔与孤独，然后呢带大家走进金延安的沉浸式夜游，一街双时空，在夜色里闯关入戏，做一回故事的主角，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0: 想为大家推荐的是作家胡成在今年四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行走散文集《在敦煌》。那胡成呢，常年行走于西北，这本书呢就记录了他独自一个人在敦煌的生活与观察。他不是游客，也不是匆匆打卡的旅人，而是一个在戈壁边缘住下来慢慢看慢慢写的人。他写石窟里的壁画，写沙漠里的日落，写那些在敦煌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也写他自己在漫长行走中的孤独与安宁。那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呢，让我久久不能忘的话啊，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人走久了就不觉得孤独了，风沙陪你，月亮陪你，

千年之前的画匠也陪你。这本书里呢，你会遇见莫高窟的壁画、沙漠的落日、戈壁的风声，也会遇见那个在敦煌扎根生活的人，守窟的老人，修复壁画的年轻人，在夜市摆摊的姑娘。胡成没有刻意渲染孤独，他只是诚实地记录一个人在戈壁的日常。黄昏时爬上沙丘看落日，清晨去石窟门口等开门，夜里坐在院子里听风声。他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不需要那么多热闹，也不需要那么多解释。书里边呢，还有一段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在沙漠的边缘遇见一位放羊的老人，那么两个人在沙丘里呢就喝了一壶茶，也没有说几句话。临走的时候呢，老人说，你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家的。后来呢，胡成写道，那句话呢，他想了一路，走得再远，也不过是为了确认归途的方向。这本书呢，就像戈壁的月光，清冷却让人心里踏实。它教会我们，孤独不是需要被填满的空白，而是可以与之共处的辽阔。就像他在书里边写的，当你终于不再害怕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你就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那今天呢，为这本关于孤独与守望的独行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许巍的《旅行》。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许巍的歌声里有一种在路上的从容与笃定，一个人行走在敦煌的戈壁深处，就像一场穿越天地的旅行，不必奔赴终点，却沿途沿着风沙、月光、壁画与守望，已然全是意义了。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娜娜，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8月11这个日期有着特别的寓意，两个数字8好似轮椅的两轮，两个数字1如同行走使用的手杖。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呼吁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肢群体，希望我们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营造平等友善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美好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4: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3: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4: 遇见你，
3: 遇见你，
4: 真好。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

0: 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3。关注此刻的路况，我们有关注到当前呢圣地路由东向西西沟大桥一直到210国道呢有900米的拥堵，延烟路由北向南金延安路到枣园大道拥堵640米，人民路由东向西从巷道二到子城路啊，这会儿呢也是有155米的缓行。那北大街当前由北向东抗大北向到二道街也有260米的缓行，二道街由南向西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呢当前缓行246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夜游的好去处，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
2: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3: 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2: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3: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这个暑假呢，金延安沉浸式 NPC 互动演绎呢换新升级了，那整条街区呢就是超大的实景剧场，不用剧本你就是故事的主角。那么踏入南街呢，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延安城在眼前铺开，粗布军歌嘹亮的军歌口号啊，那么斑驳的黑板报，怀旧不是回忆，是沉浸式体验。方言挑战赛，扔手榴弹，翻花绳，红色知识问答，鲁班锁，跟老乡下棋等等二十多个项目同时开张，就转角呢我们就可以遇到 NPC 啊，随时呢可以开启一场趣味对决。一步跨进北街，北宋的潮呢扑面而来，亭台楼阁，市井烟火，将士巡游，捕快追凶啊，樊楼博彩等等啊，每一步呢都是戏。那么还有就是抓羊拐骨啊，摇头子，下五子棋，砸钉子，扳手腕，蹴鞠，快闪斗舞等等等等啊。那你不一定能赢，但你一定停不下来。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6日啊，到9月6日，直接到 NPC 点位领取任务卡，沿着街区呢找到10个 NPC， 完成对应任务就能盖章得到银票，然后呢集得所有的盖章呢直接抱走大礼包啊。那么银票呢还可以直接当钱用啊，赚了能花，花了能再赚啊，一晚上银票在手，心里进进出出的啊，在手里进进出出的，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比手机支付要有意思一万倍啊。那么所有 NPC 的互动它都是免费玩的，也不需要花钱购买银票，不需要预约，也可以入园就可以直接参与互动了，随到随玩啊。那么演出的时间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是在下午的6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那么部分演绎互动呢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半啊，这个呢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啊，老少皆宜。那么在金延安园区呢还有21家主题民宿，玩累了可以随时回房休息。那么从胡城笔下敦煌戈壁里的一个人行走，到金延安街区的一群人入局闯关，一个在辽阔中寻找孤独的意义，一个在夜色里享受游戏的快乐，无论是独自出发还是结伴入戏，走出去总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即日起至9月6日，每天晚上的6点一直到10点啊，金延 NPC 沉浸式的夜游等你来入局。好的，继续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一首 R&B 风格的《与爱》送给各位。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湖城的敦煌出发啊，在戈壁深处感受到一个人行走的辽阔与安宁，又一起走进了金岩的 NPC 沉浸式夜游，准备在夜色里入局闯关，做一回故事的主角儿。那也愿我们都能在行走中找到自己，也愿我们都能在游戏中释放自己。也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走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每天下午的6点和您不见不散，我是辣妈辣妹的 banana。目前呢，整体路面上的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没有特别堵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啊，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以免悲剧发生。当然了，再次提醒各位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参与互动。您可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8个汉字添加关注，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号看见延安。今天的天气很舒服啊，没有那么的冷，也没有那么的热。我周边有很多朋友已经旅行回来了，大家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还是延安舒服。回到延安啊，不是一顿麻辣串，要不然就是吃一顿擀面皮儿。

16:05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不知所措》送给各位。

叫做先问再拿的原则，就是当你小朋友要拿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我可以用一下吗？尤其是在游乐场的时候啊，这样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家里我们也应该用一下，包括你用孩子的东西也得问一下，我可以用一下吗？现在的家长要比以前好很多啊，当然不是批评我们爸爸妈妈以前不好，他们真的是工作特别的繁忙，也没有时间看什么育儿之类的书，当时呢这个情绪的发泄口也比较小一点点啊。那么之前呢我们都会说，哎，中国的父母不会给孩子说对不起，但是现在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呢，给孩子道歉好像已经不是一个难事了，就是当自己做错的时候呢 sorry 大军就来了，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要给孩子立一个这个音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话的时候呢，咱们声音小一点，我能听得清就可以了，尤其是公共场合，逛超市呀，坐地铁，他慢慢的就习惯了，就不会大喊大叫。场合的椅子不要踩啊，不要在地铁或者这个公交车上啊，来练孩子的臂力。这一点呢，我觉得家长只要及时的制止，给孩子讲道理，孩子是会有分寸的。千万不要当一个你说哇，我家孩子臂力好棒啊，在公交车这么多人都敢表演，千万不要当那个熊家长。别人给好吃的，现在小朋友都喜欢分享食物啊，这个给好吃的，当不想吃的时候呢就说哎呦不用了谢谢，想吃的时候呢也要先询问爸爸妈妈，因为有些小朋友他有不同的过敏源啊，吃东西的时候还得看仔细一点点。包括我们日常家长碰到小朋友们想分发零食，也要问一下这个对方的家长孩子能不能吃这个东西啊，一旦家长说有我孩子这个过敏呢，或者拒绝你，咱们就不要这个用好心办坏事了。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这个各种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当好爸爸妈妈。
1: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
2: 习近平论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不懈以文润心以文化人，推动形成与现代化人民城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提高市民文明素质。习近平2025年7月14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Hello
4: Hello，
5: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

16:40，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给孩子立规矩的事情。哎，我问大家哦，孩子现在5-6岁了，有自己的零花钱吗？我们家啊，孩子就会给他一点点零花钱，让他想买什么东西自己攒。但是啊，你别看他小啊，他真舍不得花自己钱啊。反正自从自己攒钱之后呢，让他自己花钱买玩具是不可能的。花上1块钱，这个也在事后啊后悔了很久。

其实呢，我们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有很多地方都不是很熟悉，也可能会犯错，就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慢慢摸索，和孩子共同成长，做一个合格的爸爸妈妈。

0: 点呢，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们会非常的这个尊重孩子的意见，尊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事情呢就不该给孩子商量的，咱就不用跟他商量。比如说完成课业啊，包括一些固定入睡起床时间，我觉得这些啊都不用跟他商量，这是咱们能定的，咱能定的规矩，他也不懂，他也执行不了。你什么事儿都跟孩子商量啊，最后呢，哎，被孩子哭闹拿捏，孩子呢拖拉任性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这个把育儿底线自己划分好，我们要做到温柔坚守底线，不妥协，不拉扯，告诉他规矩就在那儿，你必须得守着。我觉得其实立规矩大家现在立的都还不错，可是全家统一口径这点真的很难做到。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哇，爸爸妈妈立好规矩之后呢，爷爷奶奶偷摸不执行啊，或者给孩子开小灶吃糖，给偷的看手机啊，等等等等，就把我们的规矩又排立了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一定要让孩子在有爱的环境当中长大，你可以爱他，但是呢也不能溺爱。时间来到了16:4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听见98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是全国肢残人活动日。8月11这个日期有着特别的寓意，两个数字8好似轮椅的两轮，两个数字1如同行走使用的手杖。设立这个日子是为了呼吁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肢群体，希望我们多一份包容，多一份关爱，营造平等友善的社会氛围，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美好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

0: 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6:47，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南娜。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到了晚高峰的时间了，需要关注到的是嘉陵路从南门口街到宝塔山路车流量大，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目前车流量大，胜利路从东关大街到沿河东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更多路面上的消息就拜托给路面上的

16:49，那么今天的话题呢，我觉得每一个妈妈或者爸爸，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听一听，给孩子该立规矩的立规矩，咱少唠叨，多办事儿。

那么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师拉画画。今天又是彩文一个人上节目啊，所以希望大家呀积极踊跃跟我们互动起来啊，走进直播间。我们的节目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了解路况。节目开始之前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可以看到啊，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基本上一路畅通，只有二道街从中心街到大东门街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3分钟，双鹰大道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其他的道路一路畅通。哎，太好了，大家放心啊，的哥师傅们多拉稳跑啊，大家放心行驶，但是一定要这个保持车距啊，安全驾驶，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路况奖品。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请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告知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微信公众号，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2820987，2820987。现在打电话的人很少啊，除非是你不方便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不方便加我们微信手打字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互动告知我们，我们呢就会给导播反馈回去啊，送您路况奖品啊。我们感谢一下这些赠送路况奖品的爱心企业，他们分别是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每天送出的6张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每天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信汽车装潢店送出的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拉提智光健康蒸雪店送出的驼奶食品，延安宝塔区桥沟街道的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价入户门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一个。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师拉画画。非常感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都习惯性的会主动点赞了，谢谢谢谢谢谢，一看就是一个是管理员同志吧。好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拉画画。
2: 小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你吧？哎，爆正子劲儿，九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3: 给秋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2: 内容考你聊的子劲儿。
4: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2: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4: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2: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婶辣画画，开聊，
4: 开聊。
1: We are family, we are family. Come on, we.那么案件发生时，当事人仍然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假象中，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在骗局核心。我也深有体会，你知道吧？人家这个当事人还说，我觉得我的钱儿肯定都取出来了，能退回来了。民警说，人家给你退那点小窝是为了让你信他嘛？感情骗感情随便，钱是万万不能被骗。老许，你放心，你这个人不厚道，你这话让你徐粉听见。你快跪榴莲的来，我跟你说。你看情况是这么个情况，据了解当事人黄女士平时就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比较关注，而且关注度相当高。前段时间她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热情的推荐所谓的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项目稳赚不赔，收益非常高。起初了她心怀戒备，觉得不可能，不相信，对吧？随后呢就被对方拉定一个 case 奋为活业的投资交流群，说你不相信我把你撩出了，你看看人家是咋个赚钱的嘛。我也就是这样子被骗的，是就因为配音，说是把你拉到一个群里，大家都是主持人，都是这个配音演员，都是这有的是讲普通话主持人老师什么的，就是都是搞语言工作的，那你就想把你拉进这个群里，那你也就觉得没有关系，但实际上那里头只有你一个。昨天我们朋友叫郝小龙给我看了他投资的公司，投资了3万，说他一个月提现4000了， 日历化百分之十六。哎呀，这才四千吧，三万嘛，那还有两万六没回来吧？你等提上一万多块钱，说不定再下一笔就提不回来了。这个婆姨在这个台世界可长了啊，前十五年就看见你。哎呦，那你对着了，说的对着了。我在这里工作已经十六年了，我就不信比我卖面皮利润大。哎呀，我跟你说，还真比你卖面皮利润大，但是这个钱可能是拿不成。群里很多人都在观察了很多天，看见别人都赚钱了，然后民警跟他说的是托儿，只有他们人家直接是自。就是人家把你一个人拉进球，就这个球里你看见有不管有多少人啊，只有你一个人是被骗的那个人，剩下全是骗子，全是给你挖口设套路了，知道吧？然后呢，这个球聊有五十多号人，每天都在对他进行洗脑，诱导他参与高额高收益投资，球内有享有的话术，有人聊自己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钱，另有人说这个平台已经投入很多钱了，也赚了很多，这个女的就相信了。在持续的氛围洗脑下，他就彻底放下防备，然后点击对方所有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没有经官方认证的虚假证券 APP。 我也就是人家给送来个安装包，说你把这个安装包送上，拿过来以后啊，这个人家这是人家内部的安装包，这个里头就是有你配有的这个，就是你配有你所那个啥的，就是你的配有稿子和尚在这里头结算，然后在这个咋说了，就是说这些人里头大家就是想要培训，然后是合可所有的都合乎套路，都很合理合情，知道吧？那么诈骗分子就谎称说通过平台可以获取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那么这个为了降低这黄女士的戒备，骗取信任，骗子先诱导她想玩试水，她投资了四千块，很快显示盈利了，然后她就想玩提现了，提现了以后激动的就哎，然后后续他为了验证这个平台真实性，就提现一倍了、二倍了、三倍了，对不对？现在不要相信任何，连青青都跟你玩局了，还你可说对了，可说对了，青青专门就玩的就是你熟人，青青可信的人啊，最最最容易骗你的就是你上下部的兄弟，我跟你说，跟你关系最好的那个人，因为他直根直底啊，应该在十二年那会儿，你上午那档节目啊、哦，中午小崔来了，主持中午那档节目。那么小儿提现是假象，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是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的鼓吹投资窗口内幕专属消息，持续诱导洗脑，哄骗拿出自己只有仅有的八万块钱，

全部积蓄就投到平台里。为了避免这个警方的监管，诈骗分子专门要求黄女士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缴付资金。就在黄女士即将全额缴付现金时候，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机时刻，省政警方依托大数据预警，及时发现了这个起异常的投资诈骗线索，知道吧？阿妈照不定不来，然后这个赶到他们家，就是人警方一下给监管到了。我跟你说，我被骗的那个时候，好像是个礼拜天，对，就国庆长假，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10月5号，警察、刑警都放假着了，都出个 check 了，没人管。我跟你说，我可以报了警以后，那就做一个人。打游戏打的话都不让说，坐那就这班的民警就打游戏打的啊。然后我到了某个派出所，可里就没人，做了一个笔录以后，当时那个诈骗分子还跟我沟通着了，好像被骗了。我打了110以后，110说是如果是被骗了的话，你就这明显是骗局，你过来登录了过客。然后我到了那个小叶的派出所，可里那边派出所还可以，然后就用

的意思？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喽，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拉花花。今天是彩薇一个人上节目啊，那么半年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先了解路况，看一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从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我们可以看到，这会儿可以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沿河东路从东关大街到沿河东路啊，从东关大街到沿河东路，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个28分钟，加重的趋势。北环路辅路，由东向西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9分钟，加重的趋势。拥堵距离981米，沿河东路的拥堵距离是524米，车流量非常的大。二道街是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距离56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双拥大道辅道由东向南，从永和路到双拥大道路口，拥堵距离17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加重的趋势。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拥堵距离563米，比畅通的时候多个5分钟。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当前为缓行的路段，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大家小心通行，文明驾驶，保持车距。然后呢是龙湾隧道、姚店路、北大街，车流量都稍微有点大，大家小心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是的，节目开始了啊。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下打带社交恐怖的故事。打带人社交恐怖症，就有一个社交恐惧症里头就有一句话叫什么，在吗？我就有时候人家问我在吗，我就可想说你该说你什么事，我好考虑我在还是不在吗。你直接问个在吗，我就行了，整的琐碎的，你知道为什么？你到底要做事了吗？有的时候人怕你打断我这则在状，你说个不在吗？每次在吗都是替对方拿捏好了答案啊。

0: 在嘛，手机震了一下，你拿起看，一个很久没有联系的人，对话框里孤零零躺着两个字，在吗？又胖了一夜之秋，今天没弄瘦脸，我一买一下就忘记瘦脸了，我一不弄瘦脸，在不在？到了吗？哦，你看，效率社会压车轱，对话对吧？在隐秘的一层，谁提问谁设定对方的边界，你问是不是，对方只能说在是和不是中选择了，对吧？他的真实感受不是在选项里，所以你看，人一听这个在嘛就咳嗽了。所以以后你们跟人拉话，不要在不在，你不要拉在不在，是吧？你看我们给大家讲故事，1983年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威廉米勒在治疗酗酒患者时发现一件可荒诞的事情。治疗什么每天对患者苦口婆心，你不要，你再不戒酒你老婆要跑了，你娃娃也会被带走，改造要坏了，吼也吼了，骂也骂了，结果多数人没有任何改善。所以这个米勒换了个做法，不吼了不叫了，他坐下来问患者一个问题，然后听，不打断不判断，不替对方下结论，患者说想戒戒不掉的矛盾，把矛盾远远递出去，听起来你既想戒又觉得他你离不开他，哎，就这样，哎，与来访者共舞而不是搏斗，是吧？搏斗就是你必须戒，对方说我不戒了，你加大音量说你给我戒，哎，然后共舞是什么？就伸出手等他跟上，啊，往你往左，他往左，你接住，他听了你也听，不替他决定方向，但是你在他的身边，这样子的话就好了，是不是？所以啊，因为你们，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替别人回答问题，突然让你不替对方回答了，手不知道往哪放了。你明明知道这个酒该戒，不能说，明明听出他找借口，不能拆穿，明明有个更好的答案，不能递过去，只能问，只能听，只能等，对吧？所以忍住才是被听见的体验，让对方有个被听见的体验，知道吧？所以你看这个在吗这个事情，就延伸出来这么多故事。放弃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的傲慢，承认我不确定你经历了什么，但我想知道，这样沟通更好一点。你不需要变成心理咨询师，只需要在下次人家问你在不在的时候，你停下三秒，有事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或者你假装没看见，但是好你了。或者是别人说你是不是生气了的时候，你说你最近咋了，跟我说说可以吗？换个方式吧，对吧？每次选择多问一句，你能多说一点吗？就是在追求效率的世界里，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投下了一个安静的信任的票，门开着，大概有人来选。所以你们在一个问人的时候，不要问在吗，你直接说你好或者还生，你比如肉夹饼子能不能咋接咋接，肉夹饼子直接说主题，或者你不说主题，你把这个事情给人说了，你不要动不动问人在吧，你说什么你问人在吧噻，对吧？所以在吧，不管问件还是搭件，我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广告来了。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付费乘车。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那最近台风来了啊，如果你在浙江或者上海，这两天应该是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了。因为最近啊，在这两地的朋友不是在晒海景房，就是在转发各种车辆泡水趴窝的视频。而在这些抛锚的车辆里边，燃油车似乎是格外常见啊。毕竟燃油车天生害怕水嘛，你看发动机一旦进水了，轻则熄火，重则直接顶缸。反倒是新能源车主，这个时候。

OK， 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近百款的新能源车型，它的涉水深度。之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一台车型，这台车，哎，雪佛兰正在打算复活一台最纯粹的大黄蜂。V8 后驱手动挡，那这些在电动时代愈发稀有的标签，大概率还会出现在新一代科迈罗身上啊。那近期就有消息说到，新一代的科迈罗仍然会采用后驱的架构，保留 V8 发动机，手动变速箱呢也在规划之中，是不是听起来还蛮热血沸腾？但是更大的变化在于它的车身形态，诞生进来之后，

多少辆？36辆。6月份的时候，甚至他全国只卖出了1辆。从年销76.7万辆的巅峰，到半年仅有几十辆的销量数据，雪佛兰一直都没有正式向我们告别。啊，经销商是先一步消失了，官方社交账号停更，客服开始建议，就是想买雪佛兰的人去看看别克。售后呢，也逐渐由别克渠道所承接。但是好消息是什么？雪佛兰在国内并没有彻底的消失，工厂会生产挂着金领结的汽车，只是他们都将驶向海外。20年前呢，通用把全球车型和技术带到了中国。20年后，中国的研发和制造反过来成为通用服务全球市场的根据地。那新一代的科迈罗或许在28年会如约回归，它可能会多出2扇门，也可能会依旧保留着 V8 发动机与手动变速箱，用一种与电动化潮流背道而驰的方式，去证明雪佛兰还没有失去造一台有趣的燃油车的能力，只是等那台大黄蜂再度驶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大街上大概率已经是找不到雪佛兰的展厅了啊！所以未来很可能这台车还是会以平行进口的方式啊，来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啦。下面的时间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店。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 反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推动群众急难筹盼教育问题落地解决。
1: 2026年，我提交了全面推行政府主导型假期学生托管服务的建议。今年7月下旬呢，我县多部门联合打造的七彩假期爱心托管班开班，我将持续立足基层，为教育事业建言发声。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是企业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期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会在深圳举行，由延安市图书馆打造的延安娃娃原创绘本故事大赛项目入选2026全国全民阅读推广优秀案例。我市少儿阅读创新发展经验在全国平台亮相推荐。本次优秀案例征集活动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图书馆、报社等单位联合发起，面向全国各级图书馆征集全民阅读创新项目。
4: 记者从延安火车站了解到，今年1至6月，延安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232.9万人次，到达旅客232.7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32.1%、33.7%，双向客流大幅攀升。西延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以来，高铁赋能老区交通升级，文旅升温，经济体制呈现良好态势。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延安全市文博系统开放单位接待游客418.02万人次，同比增加48.47万人次，革命老区的对外吸引力和城市影响力持续提升。
3: 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准则共5个部分，提出对党忠诚、胸怀大局、依法履职、阳光选才、心系国防、坚持标准、廉洁自律、不谋私利、团结协作、热忱服务的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并逐个方面明晰25条具体道德规范，以引领广大征兵工作人员坚守崇高价值追求，锤炼强大内在力量，做到崇德修身、自觉自律，持续营造征兵工作腥风正气。
4: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2023至2025年医保结算住院人次前10位疾病的整体分布、费用结构等数据，脑梗死居首位。2023至2025年，出院人次达4500多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次均住院费用最高的病种，达10326元。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结算数据显示，住院人次由高到低的前10位疾病是脑梗死、肺感染、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支气管肺炎、二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急性支气管炎、腹痛、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至9月13日在北京举办。根据工作安排，媒体注册报名系统将于8月10日至8月26日向媒体记者开放。媒体记者可登录服贸会官方网站，点击参展参会媒体注册链接登录注册，采访证件领取时间及方式将适时在服贸会官方网站新闻中心板块公布。
4: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安稳渊，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柳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有好的新闻线索或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122集，不动枪弹地解决了这十几个倒霉鬼后，二十多人立即下马，就地占据了有利地形，随即向主力发了信号。城里的伪军听到了枪声，很快就赶了过来，总共有七八十人，但因为他们在明处，加之起义团个个都是神枪手，所以等袁国梁帅主力

0: 赶到的时候，锦绣川他们已经消灭了30多个人了。一大群骑兵洪水般冲进城门，袁国良当即朝天鸣了一枪，大声吼道：
1: 一营城外警戒，二营占领城墙，三营正面攻击，如有抵抗坚决消灭。
0: 一听竟然来了一个团，伪军们哪里还有抵抗的底气，当即举手投降了。
2: 长官饶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1: 想活命就快说，弹药库和给养库在哪儿？
0: 李兆阳朝一个军官模样的伪军脚底开了一枪喊道：
2: 我带你们去。
0: 部队分头进了弹药库和给养库，满库的枪弹和给养简直让他们眼花缭乱，几乎都不知道该拿啥了。
1: 拿罐头，就装铁盒盒的那些箱子，还有药绷带，
0: 锦绣川说。战士们一拥而上，尽力气扛了起来。就在他们忙着搬东西的时候，袁国良正在敌司令部装大爷呢。他端坐在城防守备队队长的办公椅上，一指头戳到二狗子队长的脑门上，把他教育了一顿。那队长大汗淋漓，不停地点着头哈着腰：
2: 对对对，长官骂得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0: 其余伪军则被命令双手抱头在院子里蹲着。等锦绣川他们搬足了给养过来之后，袁国良便转身对马彪做了一个砍杀的动作。一阵剧烈的枪响过后，几十个二狗子就结伴见阎王了。袁国良顺手拿起桌上的毛笔，刷刷刷地在墙上写下一行字：攻城者中华民国驻沙城部队骑一团团长袁国良。随即率部冲出县城，旋风般地消失在草原茫茫的夜色里了。天还没亮，袁国良的大名就被报到了日军猛将最高司令长官冈田正男那里。得知他竟然敢主动进攻托克托县城的消息，这位司令官大为震惊，当即通过电话把负责围剿起义团的旅团长野山夫臭骂了一顿：
3: 无能，区区一个骑兵团既然能在你三个连队的重兵围剿和空军的配合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绝乃帝国之耻辱。再给你10天时间，如果剿灭不了的话，你就对天皇陛下忏悔吧，并且之后就没有空军配合了，空军有了新的任务，抽不开身了。
0: 随即啪的一声挂掉电话，又对着旁边的情报部门负责人一顿咆哮：
3: 限你3天之内把这姓袁的包括他的祖宗三代全部给我查清楚，否则你也忏悔吧。
0: 第三天一早，关于袁国良的全部信息和照片就被放到了冈田的公案上了。袁国良，男，27岁，陕西延北县人，曾入太原步兵学校速成班学习，毕业回陕路上发动兵变，将警部一连带往雁栖岭，成立陕甘游击队雁栖支队，先后担任雁栖游击支队支队长、陇东挺进支队支队长，后投奔景山岳，历任警卫连长、骑兵营副营长、骑一团团长。该员生性狡诈，骁勇彪悍，极具号召力，所带部队战斗力极强，被称为当代霍去病。冈田正男一发飙，形势就骤然恶化了。尽管敌机果然再没有过来空袭，但地面的围剿明显比之前要残酷多了。好几天了，野山夫的三个日骑连队和两个猛歼骑兵团始终像夏日傍晚的黑云一样罩在他们头顶，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不给。之前他们一般都是选择从猛歼骑兵把守的方向突围，因为相对而言猛歼骑兵的战斗力要弱一些，加之他们中的好多人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也不愿意太卖命，所以抵抗都不是太顽强。但无奈他们能想到的野山夫也能想到。第二轮围剿刚开始，野山夫就把三个连队划为4个行动队，然后把两个猛歼骑兵团的建制打乱，分散整编到4个日骑行动队里，导致袁国良他们每次突围都要付出巨

0: 大牺牲，而且每次跳出包围圈之后都要尽可能的朝远方机动，用推迟性的包围圈形成的方式争取喘息时间。这样一来，人和马的体力消耗就明显要大多了。这不，就在第二轮围剿开始没几天，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来了。首先是给养的问题，过河的时候只随身带了3天的干粮，虽然在托克托得到了一些补充，阵亡的战友们也在客观上给他们节省了不少，但这起不了关键作用。牧民早跑了，没来得及跑的也都被日军强行集中到固定的地方统一管理，根本征集不到任何吃食，所以不到10天，吃饭的问题就开始显现了，迫使他们不得不把进餐作为一项纪律来严管，统一进餐，统一定量，任何人不得擅自加量，更不能擅自加餐。而水就更加稀缺了，在方圆近200里的地面上，除了黄河，便只有2条马碾般的小河和几个不大的水坡子，但这也是日伪重点防范的地区，根本不容易靠近。后来敌人干脆在小河上游用土坝断了流，然后不停地在水坝里投毒，只留下2个水坡子重兵把守，等着他们前来取水呢。没了水，干粮就没法吃了，因为他们带的干粮都是炒米、牛肉干之类的便携式干货，没有水根本无法下咽。坚忍，坚忍，再坚忍。尽管他们曾多次进行过极度忍耐方面的训练，但所有的极限忍耐都是有极限的，所以后来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多次对驻扎在水坡子周围的日伪军发起攻击，并且每次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后来连着下了2天冷雨，他们就用行军锅、头盔、罐头盒等几乎所有能派上用场的器物承接雨水，但这也根本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且不说雨的大小，关键是敌人不给你时间呀，几百号人、几百匹马一天得消耗多少水呀，所以水就成了比饭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半个月后，全团彻底断粮了，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目光移到了因为受了伤而失去战斗力的战马身上。可对于骑兵来说，战马就是不会说话的战友啊，所以第一次宰杀受伤战马的时候，尽管袁国良一再动员，但所有人都不愿下手。无奈之下，袁国良和几位团职军官只好亲自动手宰杀，当然不会煮，没那个时间就不说了，关键是没水。可等他们把一块块生马肉递到战士手里之后，战士们又都不动口，倒不是因为肉是生的，他们之前就用生牛肉和生羊肉训练过，好多人甚至在极限考核的时候吃过老鼠，主要是感情上那道坎过不去。
1: 所有人10分钟之内必须下肚。
0: 无奈之下，袁国良只能下命令了，战士们只好一边流泪一边用马刀辅助着吞咽，唯有泪水最化心。于是袁国良接着下了一道命令，
1: 都把眼泪擦了，从现在起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任何人都不能流泪，这是铁的纪律。
0: 但仅仅几个小时之后，他定下的这条铁的纪律就被他自己触犯了。当天夜里，骑一团意外与一支日军骑兵小分队来了个迎面对撞，便当即发起攻击，一举将他们全部歼灭了。但在此次作战中，九连长呼鲁图受了重伤，大腿挨了一枪，右臂直接被旗杆砍掉了。虽然经过卫生兵的一番忙碌止住了血，但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本来对于枪炮横飞的战场来说，伤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就在部队准备重新开拔的时候，呼鲁图却说啥都不走了，用左手把手枪支到自己的太阳穴上，坚持要去见他。

0: 的腾格里。
1: 团长，雄鹰断了翅膀就无法翱翔于蓝天，草原狼断了脊骨就无法驰骋于大地，就咱现在的处境来说，带着我就等于带着累赘，所以我就去见腾格里去了。慈祥的腾格里一定会微笑着接纳我的。
0: 他脸色苍白，但神态却很镇定。
1: 葫芦兔，你不要乱来，不然你让我咋见你阿爸呢？
0: 袁国良大声制止。
1: 不，团长，我阿爸是不会责怪你的，他会为我感到自豪的，因为他的儿子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的儿子是成吉思汗最优秀的勇士。再见了团长，再见了弟兄们，腾格里会保佑你们的，因为你们都是腾格里最优秀的勇士。
0: 说完他便饮弹自尽了。袁国良瞬间泪流满面，他突然记起了包尔图曾经给他讲过的一个关于草原狼的故事。呼噜图就是包尔图的小儿子，他肯定也听他阿爸讲过。当年在观摩完草原狼集体围猎返回的路上，包尔图突然问袁国良，
1: 你知道成吉思汗吗？当年为什么用区区十万铁骑就能踏平大半个亚欧大陆？可能是因为蒙古铁骑战斗力彪悍吧，
0: 袁国良说。包尔图点了点头，随即又问，
1: 那真的

到死嘛都不愿意回想执行这个制度的场景。我只能告诉你，这也都是跟草原狼学的嘛。就我刚当兵的时候见过的那次草原狼集体围猎嘛，至少有好几十条狼的脊骨被军马给刨断了嘛。刨断了脊骨的狼马就像断了翅膀的雄鹰，用你们汉人的话说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呢是8月11号，星期二，我是魏野。跟你听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爱你在伤口》，来自小七哥、任贤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独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歌词中的隐忍与真诚。独家记忆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承认失去，也承认怀念，并把这种怀念写得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7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
5: 专业技术力量也下沉一线，以专业化动态监测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地质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冯景和：
6: 我们借助自动化监测设备和人工实地踏勘，精准掌握山体动态变化，第一时间捕捉裂缝扩张、土体渗水、边坡松动等风险征兆，全力把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5: 防汛关键期，宝塔区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累计排查隐患点位290多次，开展避险应急演练468次，全方位消除汛期安全隐患。延安市自然资源局宝塔分局宝塔区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高增雄：
7: 宝塔区将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举措，压紧压实各级检测巡查。

0: 责任，广泛开展防灾、避灾宣传教育，聚焦重点区域加密隐患排查，对发现问题实行台长管理，闭环整改，极端天气下严格执行群众刚性转移，落实应转尽转要求，持续抓好24小时值班代班制度，保障信息报送畅通，不断强化一线人员业务培训，补齐技术设施短板，全面提升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坚决守住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
1: 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也深入一线，摸排隐患、核验设备、清点物资。巡查中发现二庄科排洪渠淤积严重，工作人员现场梳理清淤方案，避免降雨时设施堵塞引发内涝。延安市内涝防治中心业务管理科科长张勇：
2: 今年重新修订城区内涝抢险应急预案，汇聚重点片区、低洼区域，撤离调度架构图，进一步规范险情处置和群众撤离流程。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持续抓好值班值守、隐患整改、设施维护，全力守护城区安全度汛。
1: 入汛以来，黄陵县采取无人机航拍加定点人工排查立体巡查模式，对深山陡坡、沟道两侧山体开展高空巡检，精准排查隐蔽裂缝与松动土体，专业技术人员同步核查边坡稳定性，详实记录山体动态变化，同时深入村组，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隐患知识、避险注意事项及撤离路线，提升群众主动避险意识。黄陵县店头镇鲁四村监测员高峰：
3: 我们监测员平常入户宣传避灾防治工作，提高群众自救意识，接到降雨预警后立即组织群众撤离安置工作，做到两卡一预案，一表两清单。
1: 黄陵县地质监测管理站站长高慧明：
4: 我们近期则落实县镇村监测员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层层强化目标责任，对责任进一步明确和核实，做到存量隐患负荷、增量苗头摸清、盲区全部摸排，确保不漏一区、不漏一件、不漏一户。
1: 截至目前，我市累计派出26组、130多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开展全域巡查排查1900多次，全市894处地质灾害隐患点、1159处风险区未出现明显变形迹象，发布市县两级地灾气象风险预警146期，叫醒叫应各级防灾责任人1800多次，全市未发生地灾险情，汛期风险总体可控。延安市地质环境监测站站长罗廷荣：
5: 我们将联动气象部门精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信息，充分考虑地质灾害发生的滞后性，针对前期降雨量大的县区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督查工作，下沉一线开展专业化技术指导，全天候运维各类监测预警设备，并抽查基层群测群防人员履职情况，面向群众普及选址建房、日常管护、汛期避险等安全常识，链条化压实各级防灾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运用现行第一时间组织群众避险转移，持续筑牢汛期地质灾害安全防线，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7: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文化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委14届14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红色革命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8: 王海鹏先后来到水草湾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和清凉山新闻出版部门旧址等地，实地查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以建设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抓手，综合考虑气候变化等因素， 统筹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确保各类革命救治的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要系统化推进各级文物研究、宣传阐释，数字化推进展陈和活化利用，真正把文物旧址承载的光荣革命历史讲述好、传播好，更好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要用好《延安革命旧址》这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砥砺新时代延安作风，坚决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7: 随后，王海鹏来到安塞区文化文物馆、民间艺术培训中心和延安市曲艺馆，调研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文艺精品创作、人才培养及陕北说书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高质量建设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非遗文化系统性数字化保护传承，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要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塑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滋养心灵，进一步提升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儿童文化素养和道德风尚。要处理好有违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市领导杨红兰参加有关调研。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昨天，宁夏燕宝慈善基金会延安市奖励项目2026年奖学金发放仪式举行。宁夏宝丰集团董事长、燕宝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党燕宝为学生代表发放奖学金，副市长严晓慧出席。
9: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继续来关注《您好，延安》。高温天气哪里找一抹清凉？不少游客选择周末就回延安，奔赴乡野山间，赏山水风光，品陕北民俗，在休闲惬意的短途游玩中，感受乡村别样烟火与清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0: 山清水秀，游乐项目齐全，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旅游度假村一到周末就格外热闹，露营休闲、水上游船、特色农家烧烤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陆红霞：
11: 带孩子来玩，可以坐船，也可以有些娱乐项目，玩得很开心。
10: 南沟旅游度假村自2018年运营以来，农旅总产值达2960万元，累计接待游客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30万元，全村户均增收超3000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80万元。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匡小芬：
12: 目前我们景区有游乐设施46种，每天接待200人左右，每天对景区的安全进行排查，确保每个游客玩的安全，玩的放心。
10: 延川的周末经济同样火热，在乾坤湾景区，古色古香的窑洞月落、民俗博物馆、红色展馆，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陕北民俗风情。西安游客李女士：
13: 这里的民俗小吃地道正宗，都是陕北本土风味，好吃又有特色。住宿是特色窑洞宾馆，环境干净整洁，安静舒适，既能休闲放松，又能感受黄河民俗文化。
10: 依托黄河风光和厚重民俗，延川县持续做大乡村文旅产业。今年1至6月份，共接待游客141.48万人次，同比增长2.15%，旅游综合收入约4.25亿元，同比增长5.72%，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同样，甘泉大峡谷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游客。谢高铁通车后，西安至甘泉车程缩短至一小时左右，极大降低了出行成本。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两日微度假成为新风尚。西安游客王瑜：
14: 既能品特色美食，又能感受本土民俗，很适合短途休闲出游。回去之后，我会推荐身边朋友过来打卡。
10: 游玩中，石门豆腐小镇、稻镇五里桥、田园综合体露营基地也成了大家感受民俗、赏田园风光的新去处。游客鲍一文：
15: 在田野里吹着晚风，听歌超舒服，特别热闹，特别好玩，我真的太开心了。
10: 甘泉县秉承全域旅游、全季旅游、全业旅游理念，持续擦亮自然观光游、生态康养游、红色洗礼游、民俗体验游四大旅游品牌，成功创建甘泉大峡谷、雅安崂山国家森林公园两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梅水泉、石门豆腐小镇两个国家级三 A 级旅游景区。同时积极推动工业研学游，加快农文旅、工文旅深度融合，把文化资源、工业资源、乡村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长点。今年还推出高铁一日游、周末微度假等轻量化高品质旅游产品，精准匹配一日游、两日游出行需求，打造新的旅游增长极。甘泉县文旅局副局长胡金飞：
16: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周末梅强好、甘泉刚刚好为度假文旅品牌，以甘泉大峡谷为核心，串联雪地讲话旧址、长征历史步道、石门豆腐小镇、整合丹霞观光、红色研学、非遗民俗体验等多条精品线路，一方面办好周末游活动、文旅推荐等活动，做实豆腐非遗体验、民俗展演等业态；另一方面落实暑假惠民政策，完善景区配套服务，推动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下步我们继续深挖红色生态非遗资源，做好农文旅融合，不断提升甘泉文旅吸引力。
6: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近年来，子长市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筑牢区域生态屏障同时，盘活绿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走出生态增绿、群众增收、乡村增效的良好发展路子。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17: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为特色富民产业厚植发展根基，在子长市马家边镇马家边村红梅杏嫁接产业园，今年产出的红梅杏已全部受蜕变。子长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白丽娜：
18: 深度挖掘绿色生态价值，推动退耕还林与特色产业、乡村旅游。
19: 如果你也这样过，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